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一场难得的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四，这首歌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叫做 To My Big Girl。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就是阿四个性的一首歌。他好像很想要通过一些歌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比方说告诉我们他近期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某一个镜头给他的一些灵感，他都放在了这些歌曲里，有他自己的情绪，又有他自己的断定，有他这些旋律当中带着的克制，还有继续前行不做停留的坚定。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张杰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电影生活。

过。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电影《生活》，那么这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我们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熠熠生光的电影画面。其实打开电影你也能够看到无限的生活。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朋友是很有共情能力的，在电影当中呢，你也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了不同的结局，也想到如果自己是电影当中的某一个角色，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电影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也给了我们一定的方向感。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威利安最近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pecial Night。

刚这首歌是我最近会经常开车的时候循环听的一首歌，叫 Special Night。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这首单曲呢就是我给他打了一个重点的标记，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要标记他了。就是可能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很有想法，后来这个想法就是忙碌之间忘记了，今天呢翻歌的时候又被我翻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之前被我标记了的歌，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其实有的时候心态真的很重要，它和年纪没什么关系。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的时候，那么年纪也没有办法阻挠你年轻的样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和叛逆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歌这也是最近他们的一首全新的对唱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就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的新歌了，所以这一次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其实就好像是时间的一种回应，也是让吴克群的旋律遇上了戴佩妮最细腻的听觉。那么吴克群呢把他的曲交给了戴佩妮，然后呢就像是把自己的心事交给了最信任的朋友，于是呢戴佩妮用他的制作勾勒出了他的心事，照亮出了另外的一个轮廓。这不仅是音乐上的一次默契的合作，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念念。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和佩妮戴佩妮一起演唱的歌，叫做《念念》。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金志文的《和睦》，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世界。可以说蔡琴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一种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感觉呢就像一杯沉淀岁月的老酒，淡而且有重量。首先一起来听一听一首老歌《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简单浪漫的告白，温柔绵长。蔡琴这种从容的唱腔，也把人间温柔的一种情愫娓娓道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读你》。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被遗忘的时光》。哎呀，这个歌从电影《无间道》之后就深入人心，这也是音响发烧友心中的人声试音的经典。极简的编曲搭配沉静的嗓音，也唤醒了心底一段尘封的往事。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含蓄温柔的心动，寥寥几句勾勒出见的美好，这也是蔡琴传唱度最高的国民抒情金曲《你的眼神》。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席慕容的诗意化作歌声，也道尽了离别时无声的牵挂。人生与器乐层次细腻，是不可错过的经典。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渡口》。

0: 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聆听的是蔡琴的歌声，下面这首歌

张三的歌啊，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就算生活会有风雨，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向着阳光和远方。

一曲终了，温柔收尾，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交给时光缓缓沉淀，像这首歌谢幕曲，一起来聆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
3: 这沙哑的声线，他演唱的歌曲呢，就低沉的叙事感特别强。阴天这首歌唱出了感情的起落，而且呢也冷静地讲述了爱情的真相，慵懒耐听。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每每一提到莫文蔚的歌，好多人还是要翻出这首阴天。

即将往下听歌，张杰的歌就不一样了啊。张杰的歌呢，正能量比较强一些，尤其是有一些歌，比如像《逆战》啊，这首歌呢就属于热血炸裂，而且青春的氛围感比较浓一些，曲风也是那种特别的激昂励志。这歌呢也唱出了无畏勇猛的态度，是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回忆神曲。好，一起就来听这首《逆战》。

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是相思和遗憾的诗意表达。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也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怅惘和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红豆》这首歌也是华语情歌的格调之作。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0: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身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一场难得的遇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父亲出生在1958年，河北的农村，一辈子话不多，性子硬，像块被风吹日晒的石头。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几十遍，这就是《地道战》。第一次看是1972年，村里放露天电影，父亲那时才十几岁，瘦得像根高粱杆，却挤在最前面，眼睛瞪得发亮。从那以后，只要附近哪个村放这个电影，父亲必去，十几里地走路也去，有时还带着我大伯。冬天冻得手脚发麻，夏天蚊子咬一身包，他都不在乎，只要荧幕一亮，他就忘了冷，忘了饿，整个人钻进那

个黑白的世界里。我小时候家里穷，没电视，更别说电影院。父亲唯一的娱乐就是反复讲他看过的《地道战》的情节。吃饭时讲，干活时讲，晚上躺在炕上也讲。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又有了 DVD， 父亲第一件事儿就是买《地道战》的碟。一到农闲或者下雨天不能下地的时候，他就把碟放进机器里，坐在小板凳上，认认真真再看一遍。有时候我嫌烦，我就说：“爸都看几百遍了，你还看呢？”他不生气，只说：“你不懂，这里面……”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继续和你来讲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外婆生于1945年，没上过学，一辈子在农村操持家务，带孩子下地干活，手掌粗糙，脸上布满了皱纹，话不多却极温柔。他不认识几个字，却能完整唱出一部《天仙配》。外婆年轻时，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最热闹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上世纪60、70年代，村里偶尔会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那是外婆最盼望的日子。每次放电影，外婆早早吃完饭，收拾好碗筷，搬个小板凳，拉着我外公坐在晒谷场最前面。荧幕一亮，七仙女穿着漂亮的衣裳从天上飘下来，

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林阿姨和女儿小文相依为命，住在老城区的老式居民楼里。这栋布满岁月痕迹的楼房，承载了母女20多年的生活，而电影《岁月神偷》是他们母女之间独有的情感密码，串联起贫苦苦难，也串联起不离不弃的温情。林阿姨年轻时和丈夫靠着一间小小的修鞋铺维持生计，日子清贫却温馨。夫妻俩勤劳肯干，女儿小文乖巧懂事，一家人虽不富裕，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文18岁那年，父亲突发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外债。最终丈夫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夜之间生活轰然倒塌，中年丧夫的悲痛，巨额的债务，女儿的学业压力，三重重担压在了林阿姨单薄的肩膀上。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关掉了修鞋铺，一人打3份零工，凌晨早起清扫街道，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家做手工活，常常忙到深夜。这个时候的小文一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一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内心满是愧疚和焦虑。高考的压力，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整日郁郁寡欢，成绩一落千丈。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母女俩无心入睡，邻居送来一张《岁月神偷》的影碟，说这部电影很暖心。母女俩关上灯，坐在老旧的电视机前，开始观看影片。看着荧幕上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懂事的孩子，林阿姨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想起了自己的家。从那以后，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小文主动分担家务，

利用假期打工赚钱，减轻母亲的负担。林阿姨也慢慢放下了沉重的心事，不再埋头苦干。母女俩常常坐在一起，他们不再畏惧贫穷和苦难，学着像影片里的一家人一样苦中作乐。最后，小文终于顺利考上大学，离开了城区，去往外地求学。后来，他工作成家，有了安稳的生活，也劝说母亲搬到新房一起住。烟火人间，风雨无常，一部讲述市井悲欢的电影，成为母女穿越苦难的精神支柱，让平凡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醇厚滚烫。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卓音。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做《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呢，讲了父爱无言、坚守平凡岗位的尊严。老邮递员一辈子走山路送信，退休前最后一次陪儿子走邮路，一路沉默，却在山水间看懂了父亲的爱与坚持。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影响了很多人。

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我与父亲的关系曾像山里的雾，厚重沉默，看不清彼此的轮廓。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常年无话可说。他是一个寡言的人，一辈子都在山里打转，

做着一份在我看来没有出息的工作，乡村邮递员。而我总觉得他古板固执，不懂我的想法。我们之间隔着一道跨不过的墙，直到多年后，我偶然看完《那山那人那狗》，荧幕里蜿蜒的山路，沉默的父子，忠诚的老狗，瞬间撞碎了我心里那层坚硬的壳，也让我读懂了父亲藏了一辈子的沉默如山的爱。父亲的邮路一走就是30多年，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住在湘南的小山村，群山环抱，交通闭塞，父亲是村里唯一的乡邮员。那条邮路来回100多公里，全是崎岖的山路，湿滑的田埂，还有湍急的溪流，走一趟要整整2-3天左右。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总是在赶路，天不亮就出门，夜深了才回来，背上的绿色邮包磨得发亮，里面装着村民的信件、报纸，还有远方亲人的那份牵挂。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他很少在家，偶尔回来也只是沉默地坐在门槛上抽烟，浑身是泥土和汗水的味道。我总觉得他的邮包，他的山路，比我和母亲还要重要。有一次我发烧到39度，母亲急得团团转，让邻居去山里叫父亲，可他直到深夜才回来，只摸了摸我的额头，说了一句，没事就好。接着他又去整理第二天要送的邮件，那一刻我心里满是委屈和怨恨，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

长大以后，我愈发叛逆，我讨厌山村的闭塞，讨厌父亲的沉默，更讨厌那份一辈子看不到头的邮递员工作。我拼命读书，只想早日走出大山，离他越远越好。高考结束，我如愿考上城里的大学，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往我包里塞了很多土特产，然后又背上他的邮包，走进了茫茫群山。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不舍，只有一种解脱的快感。毕业以后，我留在城里工作，很少回家，偶尔打电话，也只是和母亲聊几句，对父亲总是无话可说。我们之间的对话永远是那几句：吃饭了吗？注意身体。知道了。简短冰冷，没有一丝温暖。我总觉得我们这辈子大概都会这样陌生下去，但是改变发生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在城里的出租屋里百无聊赖地翻找电影，无意间看到了《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海报上苍茫的群山间，一对父子背着邮包，身边跟着一条老狗，默默地走在蜿蜒的山路上。

0: 电影里的故事和我家的经历何其相似，同样是深山，同样是做了一辈子邮递员的父亲，同样是高考落榜被迫接班的儿子。父亲沉默寡言，一辈子坚守邮路，把邮件看得比命还重。儿子年轻气盛，对这份工作充满排斥，对父亲满是隔阂。出发前夜，父亲把儿子打包好的邮件全都倒出，按照村落顺序重新一丝不苟地整理，还手绘了一张详尽的图，标注的哪里路滑，哪里有岔路，儿子却不以为然。儿子觉得自己腿脚快，两三天就能走完，父亲只说了一句，干上了就不是一天两天三趟五趟。看到这里，我瞬间红了眼眶。
1: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
0: 这句话像极了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小时候我嫌他走路慢，嫌他送信麻烦，他也是这样沉默地看了我一眼，说做事儿要稳，要负责任。

电影结尾，父亲退休，儿子接过邮包，独自踏上那条蜿蜒的山路。这一幕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我想起父亲，他会不会也是同样惦记我，目送我一次次离开，把所有的牵挂和不舍都藏在沉默里。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电影里的每一个画面都在我脑海里反复回放，父亲的每一个背影，每一次沉默，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终于明白，父亲从来不是不爱我，只是他的爱像大山一样深沉，像山路一样绵长，不善言辞，却厚重无比。他一辈子的坚守邮路，不仅是为了生活，更是为了那份责任，为了给我做一个榜样。做人要踏实，要坚守，要懂得担当。第二天，我买了最早的车票，回了老家。推开门，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抽着烟，背比以前更驼了，头发也全白了。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惊喜，却还是说没什么。他默默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我走到他面前，第一次认真地看着他，看着他布满皱纹的脸，粗糙的双手，花白的头发，眼泪再次忍不住掉了下来。我哽咽着，轻声喊了一句：“爸。”父亲的身体僵硬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眼里也泛起了泪光。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回来就好。”那一天，我陪父亲坐了很久，听他讲山里的事，讲他送信时遇到的各种故事，讲他年轻时走邮路的艰辛，我才知道他这辈子有多不容易，他走过的每一步。

山路都藏着汗水，他送过的每一封信都藏着牵挂，他对我的每一份爱都藏在沉默里。如今父亲已年迈，再也走不动那条油路了，那条曾经热闹的山路也渐渐荒芜，村里的年轻人大多走出了大山，邮件也越来越少，但父亲的绿色邮包依然挂在墙上，干干净净，像一件珍贵的宝物。而我每次回家都会陪父亲坐在门槛上听他讲故事，就像电影里的儿子终于读懂了父亲的世界。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对于我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电影，它是一面镜子。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

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

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总感慨人世聚散无常，太多相逢转瞬别离，有幸曾与某人共度一段温柔时光，那些细碎相伴的片段都妥帖珍藏心底，纵使往后各自奔赴不同前路，不负朝夕相见，也不愿缘分短暂，只感恩人海之中曾有幸相遇，往后余生每一段光景都会带着这份温暖好好前行，只求岁月善待彼此，若余生尚有相逢的契机，便愿好好把握，不负当初那场难得的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光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张韶涵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梦想和希望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生当中的挫折和坚持。歌词当中其实是描述了一个人在极度失落痛苦的情况下，意外地听到了一段能够给自己勇气的声音，于是呢就决定走出困境，尝试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最后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空，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勇气和希望。所以说呢，整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鼓励我们大家勇敢地去追求梦想，不畏困难，不断前行。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名字叫做《情歌》。

0: 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点到4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新耀，让你听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又好听的老歌，共同的度过下午的美好时光，一起来听由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这首歌曲呢，以轻松欢快的曲调表达了对逝去夏天的怀念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歌词当中描绘了夏天里的各种场景和情感，如河堤上的风筝、微风当中的幸福感动，以及想要紧紧牵着恋人的手，浪漫的拥抱着对方看日落的场景。那么这些细节呢，也都展现了歌曲当中的甜蜜情歌风格。此外，这首歌曲也会让大家回忆起童年的夏天，在田间小溪边嬉戏玩耍，初高中的夏天躲在屋里打游戏，以及大学的夏天，我们都有过疯狂的玩耍、辛苦的兼职和对前路的迷茫。这些回忆呢，成为了心中珍贵的宝藏。即使是在燥热的夏天里会感到烦恼或者是郁闷，那么听完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也能扫除心中的阴霾，会让大家重新的快乐起来。好的，下面带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演唱的《不想懂得》。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含韵演唱的，名字叫做《想念的季节》。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名字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好的，听完了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歌曲啊，看一眼时间，那么本期的岁月不了情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那么今天的节目剩一点点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由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我们下期再会。

0: 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底的困顿，所有心酸只能独自消化，反复咀嚼过往遗憾，万般情绪压在心底无处释放，纵有满腔心事终究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漫漫深夜独守一生孤寂。

冷夜里独自捧着苦涩饮品，窗外光景支离破碎，过往的纠葛一遍遍在脑海盘旋，明明想要挣脱困住自己的过往回忆，却总趁安静时肆意席卷，那些遗憾与不甘反复拉扯心神，明明早已清楚故事走到尽头，却还是忍不住反复回想曾经的点滴，孤身熬过无数沉闷时刻，满心郁结，无处消解，只剩一身疲惫，伴着苦涩独自消化所有无人知晓的怅惘与

0: 切。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

成年人的第一步呢，就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全天下最普通的凡人。这个道理被李宗盛写在了《凡人歌》当中，他唱着人世间奔波苦不得闲的这些生活常态，一句人生何其短的这个道白呢，意味深长。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凡人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所以给大家一点人生建议，适当的服一下软，合理的装一下傻，永远保持清醒。既然说上天赋予我们人生酸甜苦辣的这个体验的机会，那就应该付出一点代价。比如说你爱上一个人，那就有爱的代价。

有网友说，以前呢只觉得李宗盛的音乐好听，现在啊才发现那时候的自己认为朗朗上口的歌词，总觉得演唱的时候理解当中呢缺乏了一种懂得，现在有了一些懂得，才觉得生活当中的花哨啊和犀利远不如那些磕磕绊绊的经历来得醇厚。记得以前呢，有一次看人重重地摔下了，很久都没有出声，当事人说疼得我都发不出声音了。原来正在疼的时候是无法言语的。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宗盛《领悟》。

人呢，终将会被某一些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比如说是功名利禄，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虚荣心。到后来，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才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对于我们来讲，并没有那些我们看似很平凡的东西珍贵。但是呢，还是会鬼迷心窍吧，不管是爱情还是地位金钱等等。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在很多的音乐当中去思考一下人生的真谛，鬼迷心窍，我们来听。

或者呢他本人也有点老，听到他的名字之后也不愿意去搜索来听一听他的音乐。后来呢慢慢随着年龄自己长大了，我发现他不是老，是经历了太多，感慨也太多。正像他说的，这些歌呀太苦了。是啊，回头看看自己好像也变成歌里写的那些人物或者角色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那些歌，
0: 那些歌，
1: 那些年，
0: 音乐。

0: 们总会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想到应该做的，应该
1: 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孤山立于夜色街头，四下皆是冷清，绵绵细雨漫过肩头，无声接住藏不住的落寞。整夜熬到星光淡去，仍执着盼着重逢的天光，心底爱意早已耗得疲惫不堪，思念却半点不肯收敛。翻出搁置许久的旧日自己，一遍遍重温初见时温柔光景，漫漫晨昏都被牵挂填满，寻不到心安归处，只剩绵长念想反复缠绕，任孤单与怀念岁岁年年纠缠不休。

放下便能清空心底所有牵绊，可独处时思绪总会不受控制地往旧时光里沉。那些擦肩而过的片段，没说出口的心意，明明刻意不去触碰，却总在晨昏缝隙里反复浮现。嘴上说着不必再惦念，心底却还留着一处柔软角落存放过往。明明盼着彻底释怀，偏偏回忆总无端折返，徒留半分怅然卡在心头，说不清是遗憾还是执念，任由说不清的情绪反复拉扯，逃不开也放不下。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见过太多喧嚣纷扰与人情起伏，才懂安稳相伴有多难得。不必追逐浮华热闹，不用猜忌人心真假，身边有人常相守，平淡日常也满是温柔。不必担忧离别与变数，细碎朝夕皆有暖意包裹。不必强求轰轰烈烈，这份踏实妥帖的陪伴抚平所有不安。纵世间风雨来来去去，心底始终存有一处平和港湾。岁岁安然，万事从容，简单相守便抵过万千浮华。岁月缓缓，满心皆是松弛安稳。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中积攒万千难言愁绪，白日佯装从容笑意示人，深夜独处才任由落寞翻涌，纵有万般委屈与遗憾，翻遍通讯录竟找不到可倾诉之人，人情往来多是表面寒暄，无人能读懂藏在眼。

生来贪恋温暖光亮，却又畏惧灼热刺痛，就像对待一段心动，渴望彼此用温柔爱意包裹，又害怕热烈过后只剩满身伤痕，习惯躲在温和的夹缝里徘徊，既贪恋爱意带来的心安，又抵触过度炽热带来的煎熬，仿佛在靠近与退缩间摇摆，满心矛盾无从排解，只能独自权衡进退，在明暗之间反复周旋，始终找不到刚好适配自己的温柔分寸。

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唯独你的独特牢牢牵动我的心神，无需刻意伪装迎合，真实松弛的模样便足够让人心动。相处时细碎的温柔，不经意流露的小特质。

都悄悄积攒起满心欢喜，不费力寻找合拍的话题，沉默相伴也自在舒适。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你分毫，这般纯粹的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只是单纯贪恋和你相伴的每一刻，心甘情愿沉溺这一份温柔偏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事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需反复求证，那些真切心动与落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揪着遗憾不肯放下，坦然接纳相遇与别离，承认曾经的美好不假，放过纠结的自己，才能和过往好好和解。

多年之后，你可以一个人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绿茶，重现的玫瑰。

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周身化身孤岛的鲸。

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但只能往前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读完《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朴树，好像不争不抢，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像孩子一般的清澈干净。听他这一首歌，会想起很多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轻柔而唯美的吟唱，像是回忆的催眠曲。那些夜晚思念的人，随着熟悉的旋律，又慢慢地浮现出青涩的脸庞。朴树，今夜的滋味。
1: 当

音乐真的很好，它可以收纳回忆，可以把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在多年以后又一点一点的播放出来。朴树的词曲非常唯美，张亚东的编曲也给了歌曲华丽的氛围，令人心醉迷离的时光，抓住便是永恒。歌曲结尾无数个慢慢的，像是要把时光挽留下来，但是再美好的时光也都有消逝的时候，只是内心虔诚的祈祷，对此刻的留恋。如果此刻是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们想拥有的铭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改这个日记的时候，就好想去那样的海边，也好想在夏夜的小院子里放烟花。最重要的是有你在啊，就觉得只要是静静看着你，就可以消磨很长的时光了。可以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季吗？

爱恨情仇也许在这一刻都没有那么重要，孤单或许也是一个人最美的华章。今夜的月色有多美，愿你和内心中的秘密一起沉醉在音符当中。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息与记忆牵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里写过，人生不是攀爬高山深潜海沟，他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单人床上睡出你的身形，两袖清风的来世上走一遭。平凡如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牵挂。

岁月带跑了青春，最终也会带走关于青春的感慨。那些无法诉说的情愫，在一首歌谣里得以邂逅，开启一场心灵深处无声的对话。李伯宁，直到终点。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走到半途就不见了。大概人都是这样，毫无征兆地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灵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希望遇见那个新的你，无论是哪个你。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多年之后，你可以一个人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绿茶，重现的玫瑰。

0: 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不切实际的期盼罢了。
1: 窗外的云有浅色转为深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沙城，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而你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林宥嘉，全世界谁倾

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但只能往前走。

0: 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一些，喜欢的不得了，还喜欢和你一起喝的啤酒。陈逸云，魂。
1: 张牙舞爪的软弱，平淡如水的活泼。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无论如何，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留点时间给自己。陈绮贞，告诉我。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万百年孤独，我似乎读懂了每个人的一生，又好像迷失在所有的人生里。我必须承认，一切都会不复存在，唯有孤独永恒。我们终其一生寻找排解孤独的陪伴和热闹，可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还是要用孤独来还。苏打绿，喜欢寂寞。

生命底色一早就被描绘出来，我们画来画去让它面目全非，可最终还是要将它擦干净啊。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感情这回事，就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幼稚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这首歌的意思应该是，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想把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付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